0: 边走吧，俺那就把我那就把我这些，这把我们住的，就把我说的，我说这能忙也能把嘛，说这些真的，那么多些面对些面面，那他们这些话嘛就是我什么就唠叨呗，你大把这怎么就不管了嘛？每年俺这边说这年，然后到他什么年才来吧？有时候年这年什么地方，反正有时候年了这，我就把没听的声音把这些听了，然后就看这就是把这把那什么些，然后就看这就是把什么把这都这些就这就是把些没加没这些，然后就看他们这都这些就搞出多东西，这个马上都是人就是别的。就三八线没在北京中央，那么就什么，我把俺们的把鸡巴鸡巴炸，我进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出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个，出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个他妈的东西，把俺们的把鸡巴，俺就身边鸡巴就脑袋就那他妈就什么，他们的把鸡巴鸡巴炸，黑夜说那么的不得了，我就太爽了嘛，没没接了。啊，就这些工作都把它吃着些，能给些生活，那我你妈的就把那些那么老多，春天这些干的把这些那么大都抢到了，我给叫他们。真的真的，我给做到这工作，说就不能给谁送到了你们。这意思吧，就是你们说，那那也该怎么着就。一点就是把看了也没得把怎么怎么的送那么几封包呢？那主要天送完了，我们也没就是说，就提醒我们都天不送不送，白天一下把到晚上就嘛就嘛，现在在今年嘛，晚上不是多白天一下把到晚上就到这些人，一下白天不就把就一下把。人家别太不中说把钱，看我们送把人家太不中说把嘛，这边都有什么的，也是啊，那把他做了，这个这个工作了，就去什么都听不中说，再怎么都中，就这么都要听不中说，没吧？再怎么就这了，当然提醒下把了，听了他妈没把都，这个都不到中间来了，这三年嘛，那就是瞬间的也忙不着，他妈了，还没去那么了就完就完了，瞬间看了他就到不得的，这个下把他了，让他把这些下把就好吧，就把他下把都瞬间的，一个他把他就要看上去的，你知道吗？那就刚去的就是忙没做，我就他妈了，他们也就要了做，那么就完了。现在看了啥子都不是的，这些吧，大太阳大把都是这把就要中啊，大气那什么，中啊大气那什么气，就这个么子也是。啊，就要忙没做，我就他妈了，他们就要了做，那么就吧就完了。总之上班上班钱不足的那他妈，真他妈，下了班他妈的啊，中点那就你上班上班钱不足，也上街这个男人给我借帮忙，也上街这个给我打借帮忙一些。啊，就把三姐不拿他妈了，你给我借钱啊！三姐不拿他妈了，就别打了。他这边就上班上班，全部我都打穷了。啊，就把看到他就是不都是这些吧？他身边再把酒他妈你把酒啊，他呢，你这边钱多了，就等你你这边酒的，他就把身边这他妈的三姐不拿他妈把借钱都都把酒都借钱了。啊，就把酒上班上班全部打你。大多都些就把他们身边都些把买烟，身边都都些把买烟，说都些把买烟，他多都些就把他们就给接了，我得了吧，接了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大家，他说都些把他出来没把烟，这些没就得，就当年这些也没把他烟，就我们就到第一节，他就把干的，就什么什么钱包子，就说都就那些今年大概他多什么就什么这样多，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就就那干的，就他没把他。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在街上做电把了，就要钱，什么钱多，就把大叔什么都把开始做，什么就要钱了，得借点钱来了，就把这什么小家老板说没得，说买一百没准备借了，得原来这里你三元就那么大的，谁打我的鞋吧？谁打我的鞋吧？那么借钱那么钱，他帮我拿钱，就买一把，那么他钱也没些，从过钱呀，中间这一个，这他妈的做这个就干这么多。那就提前那么多什么啊？提前下边看了没办法，他把这边记住，我他妈看见别缺德啥？缺德看人冤娘嘛，提前下边缺德看人冤娘嘛，这个他妈的中间的，老陈他妈的就一个就说中间的大概中间的也什么东西，他妈看提前下边看了没办法，他把这边记住，我他妈看见别缺德看人嘛，这一般来说。因下边这边缺德，看样嘛，进那多的，进得上的进，下边缺德，看样，把他做，把他放进，把嘛，再把等你，从头嘛，就这么些天天，就天天缺钱嘛，缺嘛，这把样嘛，那边的多，那些的都在旁边看上了嘛，都嘛，这些了多，这边的都，你看他把他做的，就是一帮嘛的，一帮看到那些多少多少，没这些看嘛的，那么些东西，他都看嘛，那边的，一帮嘛的，一帮嘛。那这些的嘞，说那些不帮忙，很多今年买了几个扫把，真的的，忙了都把这帮忙了，真的这帮忙的也不忙的这些嘞，真的帮忙的也多，这说那些不帮忙的也不帮忙，这边的这边的这边说那些不帮忙，说那些不帮忙，这些工作这么点的，看到吧？啊，主要的一帮忙，跟什么就等于看不见的，没见的，看我了就。现在怎么怎么办？就那谁也不是在外头弄送来，现在了，谁这样打把那个多呢？现在来送弄你，全部钱忙着他们把他们把钱掏。那主要上街，那么就这些现在了，主要上街，街圈那么上街圈那么些什么的，那上街街圈在咱们把这些下面准备起来，那上街圈那么些找过来，这些兄弟他们就在去把这些都带，兄弟去没留，他们就是说你妈的，就说今天就你妈的多，这什么的，那些人要是帮我们接吧，就是他们都去把钱就把出来嘛，就出来嘛，出来嘛，出来嘛，就是这样，那么就得。啊，这些那个都是把钱就把这些那个那些看这些都是把钱你们都带去，都是不就当年的什么家？年老多，年纪大都这么久了，你怎么说？怎么说？怎么久了？说，那你看他把这些，一听我们这，就听我们的，就听我们的。 我印度神经把它就那个那么那个，啊，这些那看到看到，这情况你这些没觉得感觉我就是在那研究情况些，就把那看到研究情况，你们在研究情况就到有的什么叫，缅甸到这什么就拉说，什么的什么的说什么，还是什么就拉说，今天这些个咱们都对接，我们怎么说，起码我对你们都不打给，起码我就说你们神经把它就多今天的，你们那个那个对接，啊，起码我对你们，这边就在看嘛，这边就对接，啊，起码我些有什么在看的。啊，那个咱们这个研究他们这这这嘛的，你们怎么咋觉得这么你说你们这些你们那这个什么的，你们那多些就是，那那怎么些？你们现在看你们这边多吧？什么的，刚才的怎么的？你们那大概的怎么你说你们什么就那，啊，这那这怎么就拉？你怎么说怎么开始怎么就拉？说那这你这把这什么？怎么就三千几几？你们把没把？你们那个那那那些，拉出去那啥把这真把拉？加上那这大，你们大概那加真把？你们什么？说那这个是什么的？刚才的你们那这么你说我你们什么？你就那这些这边大拉的这不那个这你们把没把这？那把那么的，就因为那么的，那么的，你们不买，不然那把些东西怎么拉走？可能这个他妈的最近这都，人家这边的，人家把那就拉走，这不三千万没得嘞？看我们小弟跟人家把那就怎么着？现在怎么拉走？这些把，这些把，把那怎么拉走？这不三千万没得？看我们就看下有要么就是你这个他妈，啊，多少就是怎么看到那些这个都大概也行，可把那么流血噻？那你们这嘛，买我的这些那个主要行，可把那么行，可把那么行，怎么的？可把这大买嘛，听这边他们这个，你跟哪行？可把这些大把这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这明天也不知道什么天也不知道啥的。进来没得吧？什么家伙就不出来没得吧？什么家伙就不出来？说说说，出来没得吧？什么家伙就不出来？主要的咋的？反正就五个星，六点到五九点，这里就不是把他们怎么卷拿到就行了。六点七八一年吧，就是我中间那么六点七八了，就有什么中间的六点七八了，我这样是吧？六点七八了，我这就是还行下吧。我买起一把那送回来，就在那六点七八起，我听我买起一把在那，我买起白天的六点七八中间，我这不就是从该弄该什么钱也把从该弄该钱，我那就拿着这个什么看。把这张毛衣呢，啊，就是把这张地看，那个罗子章，你就把毛拿到这个什么大美个去，那个地个咋吧？啊，就我们这些毛把这个企业工作就把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钱你把这些，今天也看不到嘛，起码旁边那个几个什么家专业，我这个我这，要不然这毛都把这个参加，那就最近我们就，你看现在旁边那些在嘞，那说吧，最近我这不是，那说吧，今天这毛拿多，这把这毛拿多，就把旁边那些在，那什么房子借把老多，什么那个都，啊，就跟个酒店也看不到，也没得，也都看不到，就这家毛，那这毛都把这个参加，那么就把这毛，我这个，那当地的，那这些在把东西那些咋了，然后咋不着，现在又咋不着，那些东西在嘞。那么钱嘛，我都上面不都买不给他，那就양아라도 저거 간다고 주 연음란 데 사실 수 제바 좀 점점 좀 배서 저거 되는 거 다음에 다음에 집이 생이 주 된도 주 봐 이나 수지 주 연음란 데 냄바라 주 봐 좀 봐라 창 와서 봐도 좀 봐도 수 신이 주 연라 제바 고사 아 다음에 냄바라 뭐 사라 봐도 맞다 맞다 주다지 저거 되나 좀 봐 몰라 뭐 또 뭐 그냥 내가 되게 제가 보다 좀 된다 같은 거 좀 줘 那这个在从中间在这个那么那么的明天了啊，这个从这个在从中间的，非常咱们做这个这个多少日出的那么的，没事了也把这做些，然后这从这个这些呢，啊，主要进行一下呗，现在就把这些嘛刚做嘛，对，你把这些这些那些把这些嘛些掌握了就进行了。天下百姓为出在看人，慢慢的就说，从现在在进行下吧，刚从这出在看人嘛，这些老多从这个到这进行着。那当时要到你们这边，他们那上也多钱，你要把这毛娃一年嘛，就是一套把中间的整出来，毛娃多的话，谁把毛娃多，谁就是中间的菜多，看老把的多了嘛，谁把那这些菜不要送白的，那菜都是这个。那今天也看嘛，看老把这啥，看嘛这些把那这些菜不要送白的，那我今天也看嘛，这些我今天看老把那，就是今天他们有钱不钱，你说你把这来，今天把那就忙到我这个上街，说那我说你嘛，有时候把中间那毛子这些都是。要这么钱，就当年看到这些被送到地上，钱嘛，就把那这些菜不要送的，那就这么钱送就。那你那么些就吧，这么点个大把了，就这把弄盆面，看了那些个六成个人的钱嘛，你大把看看，去年那么难得的，那些就是这把他们送的，现在两大把钱了，平时的什么钱忙多，他们不怎么接多，那些怎么怎么这么接，那就直接就直接去嘛，从这的。这些嘛，现在中间得了，你这些做的直接那么难得，你想吧，你也别送到你中间，春天的我咋拉多都是红啥子？春天的大概一些些春节，大概这个那么点点。 와 주어 되지 않는 거죠 저도 맞지 저만 가 줘야 되면 줘야 되면 제가 와 아무 봐 주어 제가 아니면 저도 내가 좀 내가 제가 바로 줘야 되지 저도 좀 이제 마음에 들어 나왔으면 제가 간다 얘도 저 집에서 저 전에 엄마라 이 제가 주어 주었다 제가 와서 뭐 좀 내가 와 줘야 되다네 순자야 뭐야 순자 매 뭐야 뭐 이제 지나 줘 순자 아무 시도 이제 제 샤베 되는 순자 매 봐서 이제 아무래도 제가 아무 시도 말하지 이제 좀 이제 내가 하는 마음도 좀 뭐도 하는 이제 열차 가는 거 맞아 저도 말하고 좀 이제 이제 아버지 잡아 하는 마음 말하고 좀 뭐도 하는 집에 주대 가니 뭐 내가 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我就在这里面
1: Tashi Delek, number 2, Lamram Shevi, Geji Gundru Taveto, Pyoji Nang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a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0: 렙투게 시베소네로와조와라요 마선주미시로 바르지 마지맹가 남게모니 소소라리지 주성제외 용도차세로 대하다 오몽가댕가대 바랑가대 바라성가대 무대에서 年底学我这种东西你见你学生在看一趟中了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1: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